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工业品直播赋能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3: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湘都区新增不动产登记专区，便民服务再提速。
2: 劳动者风采韩慧芳，科研临床并重，守护儿童光明。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工厂直播间变身线上新卖场，云端带货打通内外双循环。我市各地积极推行厂场播促出海发展新模式，以电商直播激活实体经济，拓宽工业品内外销渠道，助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4: 这款锅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回到家放心使用。这款锅
2: 在百香县邢台库克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主播正在直播间细致讲解炊具材质、耐高温性能，实时解答线上客户咨询。一场接地气的工厂实景直播火热开展。邢台库克炊具销售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苟金坤：
5: 我们现在每天有1到2场直播，日销量在200单左右，线上销售额占比大概在20%。
2: 百香县拥有铸铁炊具、塑料管材、农机配件、牡丹深加工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由于销售渠道覆盖范围有限，营销成本偏高，对此当地主动转变传统工业营销思路，大力推行厂场播促出海特色路径，把生产车间打造成线上云展厅，把专业工业参数转化为直观实景展示，为本土工业品打开广阔线上新市场。邢台库克炊具销售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苟金坤：
5: 我们从出门跑客户变成了直播间里等客户，营销成本降了，经济效益提高了不少，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也在持续提升。
2: 截至目前，百香县已有20余家制造业企业实现常态化工厂直播，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企业线上订单同比增长45%，市场辐射范围较以往扩大近3倍。百香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王亚丁：
6: 我们将加快县域综合直播基地建设，打造集展示、培训、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深耕厂场播促出海发展模式，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2: 直播电商赋能产业转型，在全市多点开花，成效显著。宁晋县依托成熟的婴童服饰特色产业集群，大力推广工厂直播、工业品线上带货新模式，推动传统服饰制造产业与直播电商深度融合。当地以同泰电子商务产业园为依托，不断完善智能仓储、自动化分拣、全域线上运营等全链条配套设施，搭建多平台联动直播销售矩阵，构建线上热销全域拓市的发展新格局。河北同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社媒主管王少宁：
7: 我们呢立足于工厂源头优势，优化直播间的运营模式，拓宽全平台的线上渠道，稳步拓展跨境电商业务，全力提升品牌的影响力，让本土优质的婴童服饰远销海内外市场。
2: 当地坚持政府引导企

0: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不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持续完善直播电商产业生态，通过工厂实景直播、跨境线上拓市双向发力，有效激活传统产业发展活力。河北同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秉成：
1: 我们将加强直播团队，深耕生产一线直播，践行产业加直播加服务的理念，全力擦亮邢台制造的品牌名片。
0: 如今直播电商已成为我市激活实体经济、壮大特色产业的新引擎，通过业态创新、模式升级、服务提质，全市县域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江都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进一步优化服务布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便利、更高效。近日，市民刘佳来到江都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办理房产转移登记业务，便捷高效的办事体验让他连连称赞。市民刘佳：
3: 以前办不动产登记业务得往这个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现在在这儿办，离家挺近，办的时候连缴税的一块儿全都办了，也不用再往税务局跑了，一个多小时就都差不多都办好了，证也拿到手，挺好，挺快的。
2: 从跨区域奔波到就近可办，从多部门分头跑到一站式办结，背后的服务链条是全面打通和办事效能的持续提升。依托江都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住建、税务等部门，精简办事环节，优化审批流程，通过数据共享、部门联动并联审批，切实让群众少跑腿儿。江都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侯晨旭：
4: 专区目前可办理江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范围内的新建及存量房转移登记、不动产查询、税费缴纳、发证、业务咨询等事项。
2: 记者了解到，江都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自3月16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办理并发放不动产权证书780本。江都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负责人徐磊：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办事流程，拓展服务内容，陆续开通首次登记、抵押登记、更正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业务办理，实现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同市同标、同城同办，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满意度。
0: 河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韩慧芳30多年来扎根临床科研，坚持公益筛查，用人心人数为无数孩子留住光明。近日，韩慧芳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门诊病房，韩慧芳每天都要接诊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青少年患者，她不仅耐心为患者解答各种疑问，更把临床中遇到的难题搬进实验室，从间歇性外斜视手术时机到弱视发病机制，她牵头16项省市级课题，制定4项全国专家共识，发表50余篇论文。医院的斜视与小儿眼科始终处于全国领先方阵。河北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主任韩爱军：
6: 他带领我们进行的科研项目间歇性外斜视手术时机的选择，给很多患者和家长带来了福音，避免了患者的二次手术。而且韩院长也多次参与了国家级临床诊疗指南的制定和编写，一直在带领我们科室团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
0: 除了深耕科研，韩慧芳还积极在基层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宣讲，同时他还建起院内的科普中枢，每月开展一场针对医护人员的规范化培训。他把从儿童验光到斜视术后康复的相关前沿知识翻译成基层医生听得懂的方法。河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韩慧芳：
7: 我们每年呢与市疾控中心联合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视力及常见的眼病筛查，使这个近视的防控关口前移。近年来呢，我们累计筛查6万余人，争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从省管优秀专家到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从5项省科技进步奖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一项项荣誉记录着韩慧芳的攀登。

0: 足迹，但他最珍视的还是诊室里孩子重获清晰世界的那一声谢谢。这位执着又温情的医者正用科研之光照亮更多孩子的未来。河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韩慧芳。
1: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团队将重点攻克疑难复杂性斜视的手术治疗，以及斜视弱视术后的双眼视觉康复，同时呢，探索人工智能辅助基层筛查，让先进技术落地到县乡医院，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眼睛。
2: 近日，在国际家庭日当天，市纪委监委联合市职工委、市妇联开展“连润行乡、清朗全城、廉洁文化”主题活动，以家风建设为抓手，推动廉洁文化深入人心。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廉政教育片，接受廉洁警示教育。河北好人吴建花讲述自己坚守医者初心、恪守廉洁底线，并悉心照料年迈多病的公婆和高位截瘫大伯哥，以廉孝之风涵养家庭温情的故事。省最美家庭代表张文俊分享了家风建设心得，介绍了夫妻二人主动向家人宣传党纪国法和廉洁理念，引导家人远离不良风气，让廉洁理念融入家庭日常，浸润家风家教的经验。董振堂世纪陈列馆馆长宋秀英讲述了董振堂家族世代恪守勤俭立身、忠义传家、清白做人的家风家训，并结合董振堂廉洁事迹诠释家风内涵，传递家风力量。随后，全体人员共同发起廉洁倡议，承诺自觉传承优良作风，坚守廉洁底线。
0: 为迎接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紧扣博物馆廉洁世界的桥梁主题，郭守敬纪念馆推出星耀全城博物同行系列主题活动，邀市民共赴一场先贤智慧与运河文脉的美好相遇。5月17号上午，匠心传承制古仪科普公益课将在郭守敬美术馆开讲，活动面向6至18岁青少年，限20人参加。届时，孩子们将沉浸式参观郭守敬纪念馆，了解其在天文、水利、测绘领域的卓越成就。活动还将引导青少年参观专题展览，感受大运河文化与全城底蕴的深厚交融。同步推出的两大专题展览同样精彩，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在郭守敬纪念馆第4展厅展出，运河明珠钱广信写生作品展在郭守敬美术馆展出，以国画艺术展现大运河沿线山水人文风貌，让观众在丹青雅韵中走进先贤智慧。
2: 下面播送5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7.66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8微克，清河县8.24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6微克，市经开区8.34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7微克，湘都区8.36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7微克，巨鹿县8.38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9.95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8微克，百乡县9.60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9微克，内丘县9.52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52微克，新河县9.00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8微克，沙河市8.79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49微克。
0: 今天的晴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

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众，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谁是赢者英雄？抚平我脊柱的呼吸，抛下太多桎梏，这身上冒出刀子，交织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

0: 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

0: 而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

0: 康泰乐万家。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盔。

0: 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就让我踏过千万重，穿越了风雨，终能见彩虹。仰望着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护。

0: 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

0: 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
3: 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耶，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10: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哎呦，哥哥，嗨，你好。
1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1: 我生病了。
1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境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

0: 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六三八国道济宁青田县界

0: 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1: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

0: 职司司长刘燕表示，
1: 推动十三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6: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7: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9: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8: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0: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8: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

0: 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3: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6: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0: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7: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8: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9: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0: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 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4: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

0: 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
1: 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 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止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
3: 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We
4: starte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5: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4: We don't have medicine.
2: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6: 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
6: 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3: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00。
7: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种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雪山。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追新逐绿，储能引擎再提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主责主业，以扎实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养犬树新风，规范管理护家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发展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眼下，我市一批新能源储能项目建设正酣，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在南河区河郭镇铜牌村，总投资7亿元的风幕储能电站项目正稳步推进。这座被誉为新型电力系统稳定器和充电宝的储能电站，目前一期已率先投运，开始发挥平抑风光发电波动、提升电网灵活性的作用。邢台市风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员工王恒：
6: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解决光伏、风电看天吃饭的间接性问题，发电过剩时储存电能，短缺时释放，将不稳定能源转化为连续稳定的可控能源，从而提升消纳率，支撑双碳目标。
5: 眼下项目二期建设正在加速冲刺，预计6月正式投产，届时这座储能电站将实现保供电、调电网、低碳减排三大核心功能，为区域电网提供更可靠的调风调频保障。邢台市风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立超：
7: 项目全部投产后，一次能储存80万度电，将成为电网稳压器，实现毫秒级响应调风调频、电压力支撑及黑启动指令，从而弥补新能源占比提升导致的节能能力下降，降低停电风险，并有效应对极端天气下的供电压力。
5: 新型储能低碳减排在巨鹿县老张河二期100兆瓦风家储一体化示范项目现场，大型风机迎风转动，蔚为壮观。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配套建设20兆瓦、40兆瓦时储能系统，通过风力发电加储能调节一体推进，有效提升风电并网消纳能力。巨鹿县箭头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经理陈旭：
8: 我们采用了高温打设计，年上网电量能达到2.5亿度，按照这个测算，每年能节省标准煤约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万吨。
5: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率先探索了大机组加智慧运维新模式， 智能机器狗挂轨机器人和无人机协同巡检，实现全天候无人化智能监管。这套智慧运维体系投用后，可替代85%以上的重复性人工巡检，隐患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巨鹿县箭头新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经理陈旭：
8: 我们这个项目的智慧运维水平在全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每天自动巡检、故障定位能接下到2米以内，这套模式也入选了咱们河北省的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还要持续推广，以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
5: 如今全市新能源装机并网容量已突破1000万千瓦，20余个新能源装备项目总投资超349.8亿元。锚定15-5绿色转型治校年目标，我市正以新能源产业为强劲引擎，加快打造全省新能源发展示范城市，在燕赵大地上绘出一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市各部门以高度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见知，立足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紧扣地方产业发展布局，持续深化职教改革，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育人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部长吉宇：
9: 我们学校坚持将职教改革贯穿办学全过程，聚焦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精准育人，

0: 坚持以学促干，以行建知，立足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紧扣地方产业发展布局，持续深化职教改革，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育人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组织部部长吉宇：
1: 我们学校坚持将职教改革贯穿办学全过程，聚焦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精准育人，把课堂搬进了生产一线，
0: 深入人心，蔚然成风。随着市民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家庭养犬人群持续增多，我市公安部门立足城市治理职责，主动面向市民做好常识普及和行为引导，明晰市场养犬行为边界，补齐城市管理短板。

0: 职登记、年检等相关手续，从源头把好养犬准入关口。
1: 日常生活中，遛犬不牵绳，犬只随意奔跑，是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文明养犬明确要求，外出遛犬必须佩戴犬牌，使用标准长度牵引绳，全程约束看管，主动避让行人，乘坐电梯也要做好防护措施，避免惊扰周边居民。邢台市公安局香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高思远：
0: 很多邻里矛盾都源于犬只日常乱叫，户外随处排便。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及时制止犬只扰民行为，外出遛犬自觉清理宠物粪便，共同维护好公共环境卫生。
1: 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商超、公园、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均明确禁止携犬进入。每逢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我市还会临时划定禁犬区域，全方位筑牢公共安全和人居环境防线。邢台市公安局香都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高思远：
0: 我们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和现场劝导力度，对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及时劝导纠正，对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依法依规处罚，同时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渠道，欢迎广大市民参与监督，共治共享。
1: 文明养犬是市民素养的直观体现，规范管理是优化人居环境的有力举措。通过常态化科普宣传、精细化执法引导，不断增强市民规则意识，依规养犬、文明养犬正成为社会自觉。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我市清河县、萍乡县、百乡县、沙河市入选示范区。入选示范区的四个县市均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寄递物流体系，电商快递协同发展成效突出。中国羊绒之都清河县电商产业发达，快递业务量长期位居全省前列。中国童车之都萍乡县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寄递服务网络，有效带动县域特色产品外销。百乡县依托优质农产品和粮食深加工产业，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沙河市依托玻璃、建材等传统产业及现代农业发展优势，积极构建高效便捷的农村寄递物流服务体系，推动快递网络向乡村延伸，助力特色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快速通达全国市场。近日，第24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滚有限公司携高端冶金轧滚及最新研发成果亮相，全方位展示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行业标杆形象，并获得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称号。本届博览会以绿色发展志向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1200余家领军企业，吸引150000人次专业人士到场。展会期间，我市中钢行机公司展位人气高涨，来自日本、韩国、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客商络绎不绝。各方围绕轧滚产品性能、供货保障等深入洽谈，多家客户明确表达采购意向。下面播送5月1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6.0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香都区6.25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临溪县6.3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南河区6.49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巨鹿县6.5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信都区7.7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百乡县7.5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南宫市7.4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临城县7.3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5微克，新河县7.3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
1: 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
0: 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声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温暖。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1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1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2: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1: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3: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1: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4: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1: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7: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6: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8: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9: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

0: 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几省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几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5: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2.69 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 1.34 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浔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

0: 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五月十号至十六号，污染界一盘三风，十一度分别为十号十一，十一号十一，
0: 到十六号就不适宜。
1: 不适宜。
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

0: 也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重量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时间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
1: 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微型有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带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3: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的这种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地下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豆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5: 2026婺剧大豆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今年的婺剧大豆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
7: 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8: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豆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友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的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济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 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 其他的呈现方式，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

0: 引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

0: 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0: 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代课教师教龄补贴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哦，恢复了，恢复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还是原来政策，没有什么变化。
3: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了，没了，谢谢啊。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门诊慢特病如何办理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联系了啊。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当时我问的是那个慢病那个是吧，他给我说了说是用那个河北智慧医保，然后登录，然后传病历啊那堆资料就行了。哦，
6: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嗯，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5: 好的，
6: 再见。
5: 哎。
7: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去上海看病是否需要备案以及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嗯，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嗯，需要，他说京津冀的不用，其他的都需要。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医保局的答复。
7: 嗯，
6: 如果是跨省临时异地备案，
7: 嗯，
6: 报销比例为省外一级医院81%，二级医院是78%，三级医院呢是73%，退休人员的报销高一个百分点。
7: 嗯，
6: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啊，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
6: 您咨询种牙和补牙是否可以报销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牙周牙病可以报看病，什么补牙了、换牙了，这属于美容，这都不能报。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目前按照国家省局相关要求，牙齿种植暂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8: 啊，
6: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9: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说起公正，似乎总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觉得他离日常生活有点远，其实不然。从孩子的出国留学、财产继承，到父母财产安排，从买房子、卖房子，到开公司、办手续、保全证据，公证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合法权益。那么，什么是公证？以及邢台市守境公证处有哪些便民服务举措？公证是一个严谨的法律证明程序，价值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绝非简单的盖章。说白了，就是通过法律的事先规划，为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加一把安全锁。邢台市守境公证处一直朝着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努力。一是检材料，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主动外出核实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需要您自行提供的证明材料。二是提速度，对于材料

0: 齐全、事实清楚的事项，大力压缩出证时间，从法定的15个工作日出证压缩到部分公证能实现4日出证。复杂的公证事项争取7个工作日出证。三是开通了公证书邮寄服务，如果当事人在外地不能来领取公证书，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当事人寄送公证书。公证守护的不仅是文书，更是对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安排与托付。守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1000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

0: 现价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倩。今天的上线单位

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教育局副局长史占波。史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
1: 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啊，谢谢。
0: 好，再次欢迎史局长。今天和史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教育局关工委秘书长杜艳峰、新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湘都区教育局副局长李江芬。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教育发展，以及中小学校管理和招生计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教育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史局长，那据我了解呢，您是分管工作当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心未成年人的这个发展和下一代的发展。那在这个邢台市的教育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一项重点的工作叫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发展。那么这项工作呢，我们大家呢从新闻报道还有这个活动组织当中都看到了有这样的活动开展。你比如说有这个教育课堂，家长课堂，还有学校组织的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特别是近一两年以来，我们结合着市区的主要的一些文旅的景点啊，还有我们主要的一些教育基地，开展了很多活动。那么这项活动呢，也被这个国家层面上点名这个表扬哈。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这个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去做的这个经验产生了什么样好的这个效应？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邢台市家校社相关工作这几年来一直就坚持得非常好，在全国都有占有一席之地啊，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务实管用的举措，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机制建设的好，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拓展了育人的载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强化了师资课程的建设啊。比如说在这个育人载体方面啊，我们首先呢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个亲子活动啊，主要呢在主城区依托我们5000亩的形象生态园和7500亩的这个湘湖，以及875亩的这个百泉原始公园啊，包括同心岛都等这些优质场馆啊，建设亲子活动基地啊，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亲子活动啊。截至目前啊，有20000余场啊，众多家庭热情参与。在这个亲子活动中啊，增强了亲子沟通，提升了亲子关系啊，实现学生综合素质与学业质量双提升啊，身心健康问题与家校矛盾发生率啊双下降啊，有力落实了健康第一的育人目标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精心打造了19条特色的亲子研学路线啊，我们力度各县市区本县市区的优势以及本土的这个优质资源，统筹打造涵盖体育健身、文化科技啊、历史非遗、红色研学、产业体验等5大类，共19条亲子路线。同时啊，梳理开放时段、游玩指南、出行贴士等这些内容啊，方便广大家庭科学规划亲子出行啊，丰富家庭教育实践载体。三是呢，建设协同育人书院

0: 整合学生，这个附近的社区，这些服务场所，服务场馆，包括一些民间机构等社会资源，成立了书院，解决孩子假期啊，这个学习空窗期和家长看护难的问题。学校牵头组织教师志愿者、家长志愿者啊、大学生志愿者，制定课程表，各社区呢负责统计参加该书院的学生名单，我们招募社区这个社工、返乡大学生、舞蹈志愿者，落实场地安全。这个书院呢，重点探索了特殊关爱、假期看护、家长互助托管等服务模式，面向流动儿童，这个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帮助。四是呢，创设培训平台。我是在金融中心建成了1200平的形态家庭教育会堂，常态化开展家长素养培训、室内亲子实践等个例活动。先期呢，面向全市开展家庭教育专项调研，精准梳理家长普遍关心的育儿难题，先后邀请彭凯平、黄翔、韵梅、这个林丹华、田宏杰等11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及本土名师，开展专题讲座与交流研讨活动。这个联动市级媒体，拓宽宣教阵地，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打造家庭教育电视栏目《爱子有方》。邀请家长走进节目现场，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已播出125期。这个节目同步在电视端与教育局官方公众号上推送。我们还携手咱这个主流媒体，开展家庭教育周刊，已刊发200期。同时呢，我们与新闻传媒中心开展广播节目《成长 N 次方》。首次播出5期，点击量超5万，这些所有这些活动呢，及时宣传推介全市家庭教育特色工作与这个实践成效，还有一个块大的方面就是师资，师资课程建设，就是一块呢就是完善，家长的培训体系。我们每年对全市的校长、教师开展家庭教育讲座、沙龙、圆桌会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对全市家长分层、分类、分需求开展家庭教育培训，组建了千人讲师团、遴选骨干讲师团、百行百业讲师团，包括还有舞蹈讲师团、智慧家长讲师团，常态化的开展家庭教育下基层活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讲座、团体辅导，为家长解惑。二是呢，深化专业研究，组织形态家庭教育专家团编写出版新时代家长的上岗证，创建了150个主体微课，全部无偿捐赠给学校和家长，成立了形态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专设家校社协同育人课题，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三是呢，解决家长实际问题。学校通过家长进课堂、家长议事厅、家长督学等形式，家长与校领导面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及时回应。各学校均建有心理咨询室和家庭教育咨询室，如遇疑难棘手问题，家长到形态家庭教育会堂、家庭教育咨询中心。我们汇集全市多位专家水平，高水平的这个专家，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进行的一对一的咨询，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拉高标尺，统筹推进，从严抓实各项举措，确保工作落实见效，
1: 好，谢谢，石局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工作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有这个成效。当然，我们邢台。被这个全面推广这样相关的这个经验，这份工作的取得，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创造的这样的工作的局面，开创的工作局面，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好，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主要体现在机制建设。

0: 方面啊，一是我们呢，健全统筹的管理机制，我们邢台市成立了家庭教育工作专班，啊，我们着力构建协同运营体系，制发了系列的文件，啊，创新建设邢台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我们调配了六名编制，啊，从事这个家庭教育工作。二是呢，健全教联体运行机制，我市啊已全面建成市县校三级家庭教育这个教联体体系，啊，以学校为主阵地，统筹联动文明办、卫健、公检发、市场监管，包括交建集团，啊，还有我们的家庭教育会堂，整合各地优质资源，形成育人的合力，啊，全方位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三是呢，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啊，我们创建管理和激励机制，使家庭教育工作在学校真正的落地生根。
1: 嗯，好，谢谢石局长给我们介绍的关于我们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工作的开展，具体的保障举措，还有我们取得的成效，以及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当然也真心的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踊跃的参与到家校社的学生共同育人的建设过程当中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来提出的问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8803的网友来反映，他说呢，你好，信徒区教育局想问一下，原邢台县幼儿园民警小区院内的什么时候开始招生？礼拜五去问了，对方说是招满了，请问在哪儿附近还能够报名和招生？好，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请信徒区教育局王晨霞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王局长，请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
2: 嗯，好的。那么幼儿园的招生工作呀，咱们教育局呢是统一进行的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公办幼儿园还没有正式的开始招生啊，可能有些幼儿园呢前期也在做一些摸底儿啊。那么所以呢，这位家长呢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那么届时呢，咱们新都区教育局会通过我们局公众号啊，对这个社会呢发布我们幼儿园的招生公告。啊，请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教育局的信息公告。
1: 嗯，好，感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3842的这位网友，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想问一下，信徒区有一个陶行知学校，这个学校呢，听别人说这是一个私立学校，能够住宿，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好，仍然是信徒区的一个问题，我们继续请王晨霞区长解答一下。啊，王局长，请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疑问。
2: 嗯，好的。那么这个家长朋友可能说的是陶行知中学啊，因为咱们在这个附近还有一个陶行知小学啊，有个行知小学。那么对于陶行知中学呢，它的办学性质确实是民办啊，民办。那么基本上是实行全员寄宿制啊，是一个封闭式管理的民办寄宿制中学。
1: 嗯，好，确实是这个寄宿制的这个中学。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陶行知中学，这个中学是民办的学校，民办学校的这个招生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吗？王局长，您能不能也给这个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2: 嗯，好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民办中学的招生呢，也要和咱们公办的学校是同步进行的啊。那么在招生的这个政策或者招生的条件要求上，我也给咱们家长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有信都区的户籍。第二呢，是有信都区的房产。第三呢，是有在信都区办理的居住证。那么这三者具备其中之一，就具备了在这个学校申请报名的资格。但是参照往年的惯例呢，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会比较多，所以咱们呢会邀请市公证处进行摇号啊。那么摇号的学生呢，能够录取到陶行知中学就读，而没有被摇上号的孩子呢，还要回到我们公办学校的片区进行就读。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来接听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哎，我想咨询一下新都区教育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招生计划。
1: 嗯
3: 啊，
1: 幼儿园的招生计划，您的孩子今年几岁了？
3: 三周。
1: 三周岁。
3: 啊，
1: 已经是满三周岁是吧？
3: 啊，对，迈周四，对对对对。
1: 嗯，好，我们信都区是吧？我们请王局长。

0: 给您解答一下。好，王局长，新都区幼儿园的这个招生的安排，他的孩子呢是今年是满三周岁，怎么去报名？您解答一下。
1: 好，这位家长朋友您好。
2: 你好，
1: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关于幼儿园的招生呢有这样的几类啊。第一类呢是咱们就是小区配建幼儿园啊，如果是小区配建幼儿园的话呢，原则上是优先招录咱们小区内业主的子女就读。如果说这些这个幼儿园还有空余学位，可能会面向公众呢再补录一部分啊，但是要优先满足社区业主的子女的入园问题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咱们还有几所大的公办幼儿园，比如我们的三幼、四幼、五幼、群星啊，这些幼儿园呢，他们呢都是根据咱们这个大家线上报名的这个情况来录取的。那么这些幼儿园呢没有划分片区啊，就只要是我们新都区有户籍啊，或者在新都区有房产那么包括就是那么这些孩子呢都可以在通过线上

0: 不按照这个区域划片儿啊，主要是家长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进行自主选择。那么这三类幼儿园呢，在招生上啊，我们是统一时间啊，统一要求。这位家长朋友，您所在的这个小区啊，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小区？
1: 我是在这个，大湖区北门这个铁沙。
0: 哦，铁沙
1: 家园。
0: 哦，铁沙家园。
1: 啊，
0: 对。啊，这边应该也是有民办的幼儿园，这小区里是吧？嗯，
1: 是明白的。我说离这个民警小区这儿挺近。
0: 嗯，
1: 这个小区里边它不是有个公立的吗？
0: 啊，有咱们的这个新都区的幼儿园啊。那么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0: 这个民警小区呢，因为这个小区规模也不小啊，那么咱们在招生上是优先保障民警小区的子女的入园啊。那么届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局里发的这个公告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在园里咨询一下啊，就是根据这几年的情况吧，就整体的幼儿的出生率还是这个下降的趋势啊，看看我们对招录完这个小区的居民的子女以后还有没有空余学位啊。那么这个呢，咱们要等到招生工作整体进行完以后才能看到有没有学位啊。
2: 嗯，好，
1: 这到啥时候开始这个网上报名啊，或者是啥时候才能有这个公告？
0: 咱们按照往年的惯例基本上都是七月份
1: 啊，
0: 那么请您关注我们对信都教育局的那个公众号就可以。
2: 嗯，好，这位朋友请您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招生的简章还有招生的通告。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嗯，
1: 好，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教育发展和师德师风建设以及中小学校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网络平台当中呢，有网友在询问，网友说这个家校社共建这个主要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市教育局关工委秘书长杜艳峰。我们请杜秘书长给大家去解答一下。杜秘书长，结合着您的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您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家庭教育方面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靠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杜秘书长。
4: 好。观众朋友您好，您提这个问题呢，我就直接呢给您这个面对这么多年的工作，咱们现在这个家长朋友们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焦虑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们做人做事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家长最关心的学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做人做事上，哎呀，我们怎么感觉现在孩子长大了，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感觉着责任心呢、感恩心呢、包括一些规则意识啊、自理自立能力啊、身体素质啊、抗挫力啊都比较差，所以很担心。第二方面呢，就是学习方面，内驱力啊、时间管理、情绪管理，包括自控力，这些呢都是不太足的。包括最焦虑的还有手机成瘾啊、厌学拒绝啊、拒绝沟通等等这几个方面。那我现在呢想结合着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以及呢众多成功的这个教育的一些案例，还有一些失败的一些案例，给大家总结以下三个建议。那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现在呢社会发展的非常的快，网络上呢也有大量的家教信息，所以说现在需要家长们呢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这些育儿理念，能够理性思考，善于分辨。但是呢一定要首先记住，

0: 孩子们的品德先行，健康第一，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还真的要注重一些家教家风的这样的一些良好建设。比如说我们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用言传身教替代说教，筑牢孩子的这个品德根基，然后让孩子从小能够孝老敬亲、诚实守信、勤俭自律、懂得感恩，树立一些规则意识，能够拥有一些做人的底线。传承家庭和睦、谦和有礼这样的优良家风。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我特别想跟家长说的，要正确的助力孩子的学习成长。死记硬背、疯狂刷题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主要考的是孩子的理解、思维、表达、应用、综合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然后这里面又分为四个小的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中高考改革的命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单纯记忆的题呢，已经变少了，也就剩下20%了。灵活题、探究题、开放题变多，严格的按照课标教学的考试，不考偏题、怪题、超纲题，题目越来越贴合真实的生活实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评价方式现在也在改变，比如说去分数、重能力，小学低年级已经不再纸笔考试了。那么现在这个孩子们呢，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转变为等级制，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小学呀、初中呀，慢慢的开始已经不公布分数、不排名了。
1: 嗯，好，
0: 因为，
1: 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
0: 哎，好，
1: 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哎，您好，您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利民街和文苑路。

0: 不再纸笔考试了。那么现在这个孩子们呢，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转变为等级制，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的小学呀、初中呀，慢慢的开始已经不公布分数、不排名了。
1: 嗯，好，我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哈。
0: 嗯、
1: 有电话打进直播间、
0: 哎，
1: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
0: 哎，好。
1: 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1: 哎，您好，您有问题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利民街和文苑路交叉口新盖的那个桥西四中，什么时候可以招生？
3: 按我们的项目进度，我们从教育局来讲也正在这个督促这个相关的建设单位啊，我们也是想加快进度，确保它能早日的投入使用。您是家就在附近住吗？
2: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建制的学校？
3: 这是一个公办的那个完全中学。
1: 嗯，公办完全中学。
3: 对。
1: 属于您刚才提到的，这叫十四中的迁建。
3: 对，十四中的迁建。
1: 十四中的迁建，然后是在这个地块。这位朋友，我们再等待一下这个具体的建设的进展，然后建设进展结束之后，这个是一个完全中学，也就是有初中也有高中这样的一个建制的学校。嗯、
3: 是的。
1: 好，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我有一个问题，之前呢是反映过，是在体育馆南边有一个体校，然后这个我为什么会向教育局反映呢？因为这个反映过这个操场不能够使用的问题，是体育局说这个呢是属于体育学校，然后呢不属于对公众开放，但是原来的多少年都是对外进行开放的。今天的教育局领导在线，我想请教育局领导关注一下，看看能不能对公众进行开放。好，这个问题我想请史局长您来了解和沟通解答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他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据他所转述说是这个体育局告诉他这是属于体校的操场，不能够对外开放，原来能开放过，现在不能开放了。您是否了解过这样的这个情况，那能否这个对外进行开放，您解答一下好吗？
4: 这个体育场馆分为社会的和学校的。这个体育场馆是归体育局管，这个下来以后没事，我们这个体育局和教育局在一个楼上。我也分管体卫工作，正好下来以后我给体育局的这个分管领导和科室我跟他沟通一下，问了解一下啥情况。完了以后咱再给听众朋友再回复。
1: 好，好，史局长，您看哈，您正好您这个分管体育工作，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好多这个朋友反馈什么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场好像大多数时间没有上课，尤其是这个在下学之后哈，这个操场说能不能对外进行开放，让社会公众跑步？这是一部分的声音。另外也有一部分声音，就是学校校园的老师可能会反映这个管理方面可能会存在着安全隐患。那这个事儿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会开放，还是说我们有我们管理的这个方式不会开放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去谈一谈？
4: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学校啊，相对来说就是包括操场，一般情况都是封闭运行，这个社会参与呢，就是还有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来保障，有些学校我们现在也是开放了一部分，有些学校还正在谋划，当然是社会资源的这个综合利用是最好了，是吧？但是工作呢，还需要一步步来。
1: 好，确实是这样哈，大家有需求，但是呢也要考虑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好，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55现场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1: 哎，
5: 你
1: 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想问一下，西北面这规划初中什么时候啊？
1: 您再重复一下，没有听清楚。
5: 邢台市新都区西北片区有没有规划初中？
1: 好，我们请王春霞局长给您解答。王局长。王局长。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咱们那个西北片区呢，按照咱们的规划是有中学啊，有中学，但是现在呢，对，
5: 具体在什么时候能建好呀？
3: 现在是这些项目的话，咱们现在在统筹啊，还在统筹中，那么我们现在
5: 有十几年了没见过，现在都还没统筹好吗？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呢，我们也要根据城市人口的这个发展。